ശരി, പണ്ടേ തമിഴ്ച്ചൊൽ എന്ന് പാർക്കണ്ടപ്പോൾ അത് ഇങ്കണം എൻകണ്ടത് ഈ എന്ന ഇങ്കന്ന കാണ ഇമ്മന്ന ഇൻകം മനിക്ക് മനിക്കൊണ്ട് ഇങ്ങനെ മനസ്സിലായി ഇൻകം ഇൻകം എന്ന് ഞങ്ങൾ ആംഗ്ലത്തിൽ ചൊല്ലുകൊണ്ടപ്പോൾ വരുമാനത്തെ ചൊല്ലിക്കൊള്ളും. ഇത് അന്ത വരുമാനം അല്ല അപ്പടി നിങ്ങൾ ഉച്ചരിപ്പ് വിളങ്ങി കൊള്ളാതെങ്കിൽ ഇത് ഈ എന്ന ഇങ്കന്ന കാണ ഇമ്മന്ന ഇൻകം എന്നത് വരകണ്ടത് അപ്പടി എന്നാൽ എന്ന இன்றைய நாட்களில் நாங்கள் வேறு விதமாக சொல்லிக் கொள்கின்றோம். ஆனால் இங்கம் என்று ஆங்கிலத்தில் சொல்கின்ற பொழுது அது வருமானம் என்று சொல்லப்படுகின்றது. உங்களுடைய இங்கம் என்ன? இது ஒரு இயற்கையின் கொடையாக இல்ல ஒரு பொருளின் பெயராக வருகின்றது. இங்கம் என்று இங்கம் என்று அந்த நாட்களில் அழைக்கப்பட்டிருந்தது. இங்கம் இன்றைய நாட்களில் வேறு பெயராக வருகின்றது.